你听，你都帮我买个脚板，别你别把脚骨裂。你爹在那个玻璃盖金刚地盖住了，爹爹比我姑姑，一路，弟弟个比个爹，一弟弟个不加了没有？弟弟爹，你弟弟个不加了加干？你阿真，阿你弟弟个不加了没有吧？你让我为别的弟弟个不把玻璃爹，应该关了再个放开你。你让我们为别的弄哪玩哪玩呢？在那拉这个呗，伊拉个马勒提尔比线，提南提尔比线。

高春熙对应的龙门不要的，高春熙对应的为门拉了小，高春熙对应的为门这家子。哎呀，要不没这话没 NRM 只有听不见我，要不没这你没 NRM 只要没有你，只要没有你，你就空你木萨卡木萨卡。Comment même Moussa Kamoussa Kani Gonyo Niba?